0: 并且有没有一些关系呢？上次发
1: 还是莫名其妙的来了。
2: 是我一个说。
1: 你整天做饭，做过那个菜菜都已经了。
0: 不行。
3: 哎，我们开播，你让我们手机屏幕不让我们进来了。
2: 看见。